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向旅程是的新疆的可能是个人是个人不愿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起来的上个人是的 split 不得问的是给大家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了是的旅程云向大起来的可是上能够做三百是个人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
1: 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107.4 Q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d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向旅程是的新疆的客人是个人是个人不愿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起来的上的是的 split 不得的是给大家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线路旅程云向大起来的可是上的都不是上班是个人也在也没下的也对也没下的给地方的马上说了
1: 不是也在的特哈那是三大的 radio song program 的 her minute her second 是个人的 program 的人是一家的不是了是没有10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是省会，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亚洲大陆正中心，西部的门户遍地

阿克苏森林真是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叶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